0: 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16号，农历的5月初2，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气象部门预计，15号到18号，河源仍然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所以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总之，这一个星期都是有雨下的啊。具体来看，今天早上的8点到11点，河源是各地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8度，东南风1级。到了中午的11点到14点的时候，仍然是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度，偏南风1级。整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80%到99%。再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明天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8度。18号周四，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29度。再来看19号到20号，就是本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那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否有些懈怠。累了放空一会儿就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0: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达到

0: 最佳。尤其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你的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因为有关数据发现，晚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真的很大。黄金组呢，那就是在17点前吃完，这时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呢，是指17点到19点吃完，效果次之，依然很积极。青铜组是指19点之后吃完，改善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的效果是指17点前结束进食，再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最差的效果是19点之后结束进食，而三餐吃饭的时间大于8小时。根据研究，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让身体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自然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就更平稳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每天晚饭的进食时间是17点前结束，如果做不到，那就次之，在17点到19点之间结束也是可以的，最好晚饭时间不要在19点之后吃。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近日，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屏，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市领导邓小强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连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连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开幕式后，随着发令汽笛鸣响，定向接力赛率先开跑。赛事赛道充分利用创客小镇周边的山水田园优势设计，选手们在奔跑中既要判断最短路线，又要合理分配体能，将定向运动脑力加耐力的运动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大学生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中山大学学生王月桥，
3: 来自中山大学，然后这个是我第二次参加广东省大学生定向锦标赛，刚这场比赛，是张我觉得上体能图就很跑体能，中间很多次感觉快撑不下去了，然后就很累，但是最后还是跑完。我希望我的后面队友，也可以加油。然后这次到第一次到连平，然后感觉空气质量还是很好的，然后昨天晚上睡得也很安静，就是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
1: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2天，共设短距离跑、积分赛、百米定向赛、接力赛、团队赛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在接力赛、短距离赛和积分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出扎实的定向技能与良好的体育精神。活动现场还组织了农特产品展销集市和非遗文化展示区。连平鹰嘴蜜桃、中信花生、高山茶等本地特色农特产品琳琅满目，让参赛大学生以及工作人员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总裁判长辛延军，
4: 那么这次比赛呢，选择在连平，运动员来了以后啊，包括我们裁判感觉都非常非常好。这次项目呢，跟那个百千万工程跟这边的农民运动会能够把一个项目呢能融合起来，应该说通过这种项目呢，可以促进这个文旅消费，可以提振我们现在通过体育赛事呢进到这种基层，可以有效地拉动我们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很喜欢连平。
1: 以赛为媒，以体兴旅，连平县正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与蓬勃活力。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

0: 金融权益。办理银行卡、贷款、理财等业务时产生分歧与纠纷，是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的情况。以往群众遇到金融纠纷，大多第一时间选择投诉，不仅流程繁琐，来回跑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容易让小矛盾不断升级。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优化金融纠纷处置，减轻群众维权负担，列为重点民生工作，在全市银行业推行分层化解、源头和解、多元调处工作新模式，推动矛盾在前端源头高效解决。河源金融监管分局二级调研员赖永香：
1: 如果大家和银行沟通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也完全不用着急去投诉，我们依托河源本地的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为全市这个市民啊来提供专业还有中立公正全程免费的这个金融纠纷调解服务，不管是信贷争议、理财销售、服务态度等等的问题，双方啊协商无果的都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调解。
0: 围绕市民高频关注的纠纷就地化解、维权误区规避等热点问题，各上线单位进行了细致解答和认真回应。对于如何规范办理金融业务、提前规避纠纷风险、守护合法权益等难题，各银行相关负责人结合日常业务案例，给出了实用可落地的专业指导建议。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副行长潘威波：
2: 第一个是所有金融服务要做到三看清，办理贷款、分期理财、保险等系列业务的时候，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年化利率；第二个看清是要看清楚全部的收费项目，看清相关的违约后果，拒绝盲目的授权和自动扣费，还有相关的在线上的一些一键签约，在办这个业务的时候一定要关闭不必要的自动授权；第三个就是这个重要的交易要留存一些凭证或者是一些截图，特别是我们的短信记录啊、业务回执啊，包括一些沟通的记录，要把它保存好。
0: 中国邮储银行河源市分行副行长赵子苑：
3: 在遇到金融消费纠纷时，千万不要轻信啊这个网上所谓的专业人士进行维权，因为这位人员很可能他是非法代理维权的黑中介啊，他们不具备合法的从业的资质，往往是打着法务咨询、债务优化等幌子啊，以全额退保啊、修复征信啊、包解决纠纷等噱头来诱导大家，还会教唆群众呢伪造材料、反复投诉、缠访闹访啊，他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还会给自己带来多重的这种风险，中介的各类违规操作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征信，留下不良的记录。
0: 据悉，目前全市银行网点均已落实首问负责制和和解机制，把风险提醒、答疑解惑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全新的金融纠纷处置和风险防范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我市金融消费环境，筑牢金融民生保障防线。
4: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绿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
0: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值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在市中心血站本部、广盛爱心献血屋、歼击爱心献血屋三大点位同步开展，通过科普宣讲、献血咨询、爱心采血、志愿服务等形式，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市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健康知识， 消除大众对献血的认知误区，鼓励更多适龄健康市民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献血市民，

0: 献血呢，我从18岁就开始了，今天呢又是世界献血节日，选择今天这个过来献血是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年轻人，多出点力，多点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无偿献血的话，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而且对自己的身体是还有好处的。
1: 无偿献血是守护临床医疗救治、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民生公益事业。近年来，河源市民无偿献血参与度持续提升，市民公益意识、奉献意识不断增强，无偿献血、助人为乐已成为茶城文明新风尚。市民黄秀红：
2: 很多志愿者来参与无偿献血，奉献爱心，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所以想通过献花这种方式表达对无偿献血的致敬。
1: 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欧小董：
3: 年以来，我们血站呢在市区和各个县区陆陆续续开了几场的活动，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搞个主场的活动，目的想让更多的市民进一步了解我们无偿献血的一些知识，让更多的市民参加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4: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哒哒哒，
5: 平安河源建设。
1: 近日，紫金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劝阻，成功制止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恋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资金，及时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据了解，紫金警方近期接到上级公安机关下发的高危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存在遭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致电刘女士开展线上劝阻，但其对警方警示极度抵触，深信网络男友的现役军人身份，否认自身遭遇诈骗，仍执意准备向陌生平台投入资金。为守住群众财产安全底线，民警立即驱车前往当事人住所开展上门紧急劝阻。经民警的耐心安抚、细致询问，刘女士道出事情始末。数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一名主动搭讪的陌生男子，对方自称现役部队军官，日常发布军装写真与部队生活动态，谈吐儒雅且关怀备至，二人短期内便确立网恋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该男子谎称利用职务便利掌握军方专属内部投资渠道，收益稳定，普通人无法参与，还晒出高额盈利截图，以线下见面结婚为承诺，诱导刘女士参与投资。刘女士小额试水并获取少量返利后，彻底打消疑虑，筹备了10万元积蓄准备大额投入。民警结合全国多地同类高发案例，向刘女士深度拆解此类杀猪盘骗局套路，明确告知正规现役军人严禁私下推介投资理财项目，对方所有说辞均为诈骗分子编造的虚假话术。在民警全方位的案例讲解与法理科普下，刘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当场删除诈骗好友，卸载非法投资软件，明确表示放弃所有投资想法。事后，民警还为刘女士及其家人开展反诈宣讲，普及常见骗局的识别和防范技巧。河源警方提醒，凡是自称现役军人以恋爱名义诱导参与内部理财、虚拟货币交易的，均属电信诈骗。
5: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

0: 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九十一点一，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6，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共同进入的是简短新闻的环节，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近日，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平，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2天，共设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接力赛、团队赛5个竞赛项目。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河源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直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暖心启幕。那么，截至到6月14日，市直专场活动收官。本次世界献血者日活动交出了亮眼的爱心成绩单，当天累计294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88100毫升，刷新今年全市单日的献血记录。其中，捐献血小板26人，共计29个治疗量。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当天从事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全市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14849人，累计完成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142例。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器官捐献宣传普及工作，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主题宣讲、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普及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破除群众认知误区，积极倡导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文明新风。在6月11日晚上10点多了，有市民举报说呀，在江东新区凤凰台小区附近有车辆烧胎炸街，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接到警情之后呢，河源公安交管组织精干警力迅速地赶到现场，但嫌疑人已经驾驶车辆离开。随后，民警通过调取道路沿线及小区监控视频，对比举报的视频，精准地锁定了嫌疑车辆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经过民警耐心的普法沟通和家人的劝解，当事人叶某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到案。 而据了解，当事人叶某新购入了小车，心情啊较为兴奋，于是和好友陈某相约在涉事地点，认为这处空旷并且行人车辆比较少，于是在此进行了烧胎漂移的违法行为，为此感到十分的后悔。最终呢，公安机关依法对叶某驾驶车辆实施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以行政拘留7天的行政处罚。近日，紫金警方精准处置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火速上门开展面对面的劝阻，成功的制止一名深陷冒充军人网恋投资骗局的居民转出大额的资金，及时的避免群众财产遭受损失。
2: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召开强将与防御工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上级防汛工作要求，全面分析研判当前汛期严峻形势，细化部署新一轮强将与防御各项重点工作。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骆世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对全区防汛防御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细化、再落实。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志忠参加会议。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在高新区的万绿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向广大的职工和广大的市民普及安全常识，传授应急技能，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昨天，江东新区强将与防御视频调度会议召开，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水情形势，对全区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镇街。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15号，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开始，我国将用3年的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防总于昨天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 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5月银行结算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的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相关交易主要根据实际的需求有序开展。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的支撑。昨天，沪深 A 股航空股全线大涨，春秋航空、华夏航空、中国东航一度涨超8%，中国国航、南方航空、吉祥航空跟涨。因为暑期出行旺季临近啊，民航市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昨天，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了关注。案件发生之后呢，当地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这个调查组，对相关的情况调查核实。近日，在对话节目录制现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向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发起了摩托车慢骑趣味挑战。据了解，李书福和张雪已经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两人在现场表示呢，将联手推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在中国落地举办。近日，上海地铁18号线江浦路站内有少量的墙皮脱落。昨天，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了解到，一女子在网上看到上述消息之后呢，为了吸引流量，于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上海地铁站内顶部大面积坠落的虚假视频，目前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而现在自从有了 AI 之后吧，好像这个 AI 大家能做好多事儿，当然也包括一些不好的事儿啊。你比如说像在这个有关的维权当中，有一些人也坏心眼儿，就是用到了这个 AI 的工具。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区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向警方报案，有一名姓杨的顾客说是在店内用餐之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并且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赔偿2000块钱的医疗费，并且威胁如果不赔付就持续的投诉曝光，店家迫于压力进行了赔付。随后该烤肉店店长和另外一家饭店的店长闲聊的时候发现，两人遭遇的套路是高度相似，投诉人都姓杨，提交的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两个人就报警了。 他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 AI 工具来伪造医院诊断的证明啊、收费单据啊，甚至是凭空生成产品当中的异物，索赔这个退款或者是索赔赔付款。面对这些真假难辨的证据，商家往往难以自证，常常是只能自认倒霉。好，有关专家就讲了，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来索赔，本质就是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即便单次的金额小，只要是多次实施，累计达到了当地诈骗数额较大标准，通常是3000块钱以上啊，那就构成了诈骗罪。但凡达到3000以上的这个额数呢，就是这个钱的这个数量呢，就会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同时用曝光投诉来要挟，则涉嫌敲诈勒索罪。好，近日浙江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呀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但是他认为呢，因为夏天嘛，夏天用吃点苦的，比如说我们吃苦瓜等等可以败火，就没太在意，哎，就把这个发苦的葫芦瓜给吃了。结果几口下肚之后，这夫妻二人就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胀、水样、腹泻等等，赶紧到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一些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医生提醒啊，如果像葫芦啊、丝瓜呀、黄瓜呀，这些本是不该发苦的一些食物的话，你吃的已经有发苦的味道，一口都别吃。陕西西安70岁的张大爷平时特别爱吃辣，也爱吃辣椒啊。前段时间体检就发现这右肺的下叶有2.1厘米的结节，而且 CT 显示有毛刺、有分叶贴着胸膜，这个多家的医院一致判断是周围型肺癌。谁知道手术切除后，医生一刀下去，哎呦，剖开一看，竟然是一节0.5厘米长的红色辣椒尖。医生表示，从业近30年，仅仅遇到过3例，因为这个辣椒吧，在 CT 下和肺组织密度几乎是一致的，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肺癌。据了解，这大爷是无辣不欢，想来是吃饭的时候不慎呛入了辣椒尖儿，就卡在那个肺里，时间长了，周围组织发炎增生，就伪装成了肿瘤的模样。不过还好还好，这是个误诊啊。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3: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都没有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同时也是大家觉得比较诧异的一个结果啊。今天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而在刚刚结束的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也是1-1战平了乌拉圭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和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当地时间14号说，土耳其和沙特计划在未来3到4年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这条铁路未来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的深的这个山谷中，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好，看一下时间，马上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6: 冲！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多辽阔
7: 彩虹。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8: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9: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5: 月光光秀才了，
1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那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0: 用声音记录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欢迎您。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到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省减灾委于6月15号19时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迎来震撼一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迎战非洲新军佛得角。尽管西班牙全场控球碾压，狂轰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的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 这场平局不仅是本届世界杯首场零进球的对决，更成为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G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6: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1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引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 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7: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7: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4: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驾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0: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9: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2: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一点新闻快跑。昨天下午，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到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水情监测显示，本轮强降水导致我市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全市两条河流短暂超警戒水位，其中江东新区古竹镇水平渡站最高超警戒水位0.61米，目前各超警戒河流水位均已缓慢回落。截至目前，本轮强降水已经造成各类直接经济损失1962.56万元，暂无重大险情及人员伤亡报告。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未来几天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量级的强降雨出现。前晚受持续暴雨的影响，途经河源火车站一列车1000余名旅客需紧急转运，另一趟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急需转运救治。我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在40分钟里通过大巴车、公交车等，将滞留旅客高效转运至赣深高铁河源东站换乘。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拉开帷幕，5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以创意激活乡土资源，掀起全市乡村创业创新热潮。近日，省人民检察院发布全省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家门口做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典型事例。原城区人民检察院倾力打造小龙宝品牌，深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原城实践事例，成功入选。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14: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7: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3: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2: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3: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4: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5: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16: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7: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16: 你我一起来
17: 为幸福接力，
16: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7: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18: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19: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18: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得甲子，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19: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18: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19: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20: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21: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22: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23: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24: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25: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26: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27: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28: 谢谢你，姐姐。
18: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19: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29: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19: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0: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31: 你来人间一趟，
0: 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17: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5: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到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省减灾委于6月15号19时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下午，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到昨晚8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数据，今年1到5月访港游客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中国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迎来震撼一笔，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迎战非洲新军佛得角。尽管西班牙全场控球碾压，狂轰27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的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这场平局不仅是本届世界杯首场零进球的对决，更成为开赛以来最大冷门。世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用铁血防守书写了属于草根足球的传奇。
9: 另外在 H 组的第一轮的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

0: 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8: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9: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0: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8: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8: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9: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0: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1: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4: 敬人者，人恒敬之。
15: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5: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8: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0: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为建设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全面激发广东文旅消费活力。今天上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今天起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整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1至5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较量，亚洲劲旅伊朗队迎战大洋洲代表新西兰队，最终两度落后的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亚洲球队保持不败战绩，此役战罢。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4场比赛均以平局收场，西班牙0-0佛得角，比利时1-1埃及，沙特1-1乌拉圭。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平局日，2地区的代表队参赛。更新更快更多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怎么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进去，进去。
5: 唐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5: 这就2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10: 听众朋友。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热闹又温柔的传统佳节端午节。
1: 端午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它是充满香气、充满力量、充满故事的节日。
0: 说起端午，最香甜的是软糯可口的粽子。
1: 青青粽叶包裹白白糯米，一口甜蜜，一口团圆，这就是端午的味道。
0: 说起端午，最清新的是家门口的艾草与菖蒲。
1: 清新悬挂，驱蚊护安，寄托着人们对家人最温暖的祝福。
2: 吃端午的粽子，龙。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2-3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猫，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蝉鱼时节，欢迎关注。

0: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间呢，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小游记啊。可能近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到是下雨的情况，到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减弱呢？
1: 一直都有雨，而且雨势不小啊。
0: 哎，你觉得家里就是潮潮的、闷闷的，会有那个霉味儿？
1: 啊，会吗？
0: 会，
1: 这个倒还好，就我觉得还好的是凉凉的，你知道吗？就不会太用开空调的感觉。
0: 然后又觉得哎特别闷的那种感觉
1: 啊。那也正常了，因为连着几天，可能往后好几天还得下雨，所以大家在关心啊，雨一直下，什么时候停啊？
0: 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推文？我一直在点这个点。
1: 就这个推文做的
0: 还挺有意思的，我上看那个推文上面有一首歌的那个，就好像音乐播放器那样子。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模板，就很像音乐播放器。
0: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下面是一个
1: 播放器，还有个进度条，很像，知道吧？
0: 所以我点两次，你知道啊？
1: 进度条，
0: 好的，我知道了，
1: 还像还做成像放了一半一样。来关注一下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雨什么时候停啊？我们先直接说结论，19号开始雨势会减弱，关注一下具体的。
0: 就是说今天到18号，因为今天是16号嘛，河源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19号刚好是那个
1: 端午节，
0: 端午节竟然放晴了。
1: 对，屈原拖着青青粽叶帮大家挡挡雨，也不是完全放晴了，但是说雨势确实会减弱，
0: 会减弱，
1: 不像这几天下的这么大这么倾盆了啊。
0: 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整个最大的小时的雨强呢，会达到70到90毫米啊。19日起，我们刚刚说的雨势会减弱。
1: 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
0: 17日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4到28摄氏度。
1: 18号中雨，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29摄氏度。
0: 是的，展望一下未来几天啊，19到20号呢，雷阵雨，局部大雨，就是说，一直下
1: 雨，
0: 可能改成雷阵雨。
1: 是的，改成阵雨了。
0: 对，
1: 下一下，停一下。
0: 阵雨说他，
1: 让你，
0: 我们同事叫阵雨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这一时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消息啊，欢迎来持续的关注，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再来关注一条广东的新规啊，日前呢，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对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幼儿园的陪餐制度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指引将在今年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呢是5年。
0: 是的，它是啊，陪餐时间为学生正常在校的一个时间啊。高等院校每天有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要陪餐，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呢，则要求每餐都有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来陪餐。
1: 好像很多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幼儿园，已经在实行着陪餐制度了。可能现在是
0: 陪餐人员要不要刷卡？要的，
1: 要的，
0: 一样的。
1: 是，
0: 同餐同价。
1: 对，而且现在是全省可能统一规范的运行实行这样的陪餐制度了。
0: 没有专窗口啊，你给我同一个窗口排队
1: 啊？是，确实是。
0: 对，它确实是有这样的要求。
1: 对，而且就反正还要在同一区域就餐了。
0: 是，因为确保就是说，哎，给你单开一个窗口之后，然后你的菜色会不一样啊。
1: 对，你的口味质量可能会跟别的孩子吃的不一样啊。对，要杜绝这样的一种情况。
0: 而且你要对这个外观啊、口味啊、质量等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啊，要做一个监督的情况的反馈。
1: 其实这样蛮好的，深入孩子、深入群众，才知道啊，孩子这个吃的是怎么样子啊，还可以在哪里再改进一点。
0: 改进一点。
1: 对。就是要去到，要扎根啊，要到那个地方才能够，体验到那种感受，是吧？
0: 比如说排的时间够不够久啊？是不是会很久啊？
1: 对。
0: 然后吃阿姨有没有抖啊？
1: 怎么抖？你还挺押韵的。
0: 抖两抖啊？那本来3块红烧肉是不是抖成2块了？
1: 是。
0: 不一定啦，其实。

0: 就是家长其实还在这种名校体验
1: 教育上还特别愿意
0: 挺踊跃的
1: 花钱啊。
0: 是的，我觉得很多条线路2000块3000块非常实惠的，但与此相比的话，还家长好像对这种线路的这个热情啊还反而更高一些啊。
1: 嗯，就是可能对这种就是夏令营式的这样的一种班可能会更青睐一些、啊、
0: 对，首先给家长吃第一颗定心丸吧，吃住都不错啊，北京四环的四钻酒店，网评4.5分以上，全程不挪窝。
1: 对，餐标哈，它是1人50含酒证。那北京的这个烤鸭，它是现场给你片的，不是说给你弄什么，
0: 是
1: 五彩的饺子一样，还驴打滚啊，还是走进。重要的是，其实下面的这个，就走进这个清华或者是北大，还有升旗仪式。
0: 对，可以去看一看故宫，这里包括耳麦加观光接驳车，还有一个盲盒博物馆、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套票、天安门广场、孔庙国子监，鸟巢水立方外观、颐和园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课程、什刹海，还有前门大街。
1: 是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去学这个东西，然后去了北京说，家长说，哎，你都去了，这个长城你爬了，
0: 对，
1: 故宫你看了，
0: 是的，
1: 对，这种体验感可能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体验都有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0: 7月超多团啊，7月8月都有团。7月呢？
1: 7月我有空。
0: 6号开始，那他也有空，他也有空。9号、6号、9号、13、16，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1: 我去带团是吧？
0: 啊，好像真的可以。
1: 我可以联系
0: 啊，来，战小姐联系一下燕子，燕子电话是。
1: 战友在听我节目吗？
0: 请联系燕小姐。
1: 好了，战友小姐电话19207622968。是的，没错啊，出团日期7月份、8月份都有啊，
0: 对，
1: 还比较频繁。你都去问就可以。
0: 是的，是
1: 的，7月6号开始，
0: 不要怕没团，基本上
1: 对，基本上3天4天的这样的一个间隔区都有。
0: 是的，
1: 是的，怎么收费呢？
0: 9到13岁是收6399每个人，14岁及以上的是收一个7399。
1: 如果是我们河源电台听友啊，提前联系的时候呢，就要提前报了啊，说河源的电台的听友听了节目过来，听宣传过来的，优惠200块钱。
0: 对，很有亮点的 AI 研学团啊，赶紧报起来吧。
1: 是的，没错。那另外那个6天的北京的研学的高铁团，这是高铁团啊，环球科创金梦。
0: 对，同样这个，线路还是蛮像的啊。哎，是不是一样的？
1: 不，它不一样。你看，
0: 不一样，
1: 它价格上其实就已经不一
0: 样。哦，确实是，确实是，
1: 是吧？价格上其实就已经
0: 贵了，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
1: 1000块钱吧，对，应该是63。它是这样的，它是AI 课程。它是除了是清北的学霸陪你逛校园之外，它有个 AI 的课程，
0: 亲手
1: 操
0: 控
1: 机
0: 器
1: 人。
0: 对，是。
1: 然后其他的话，我们看到其他是它多了一个那个环球影城
0: 一
1: 日游，还有一个升旗仪式，对吧？
0: 升旗式也有
1: 升旗。哎，那边对，
0: 那边也有，这个也有，但是这个确实是
1: 重点是
0: 上一个
1: 机器人与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含在里面了，
0: 对，也更精品。
1: 那出发的时间其实是也差不多，
0: 也蛮像的，一样的。
1: 我看是一样啊，
0: 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升级团吧？
1: 对，就说你可能这个团也可以，那个团也可以。如果你要去环球影城玩一下的话，我们带一带你。对，另外你比较注重这个机器人跟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的话，那你加这个课程。9到13岁呢是7399元，
0: 14岁及以上是8399啊，这两条线路都是包含了河源市区的往返接送车的，
1: 是没错啊。如果就是你感兴趣的话，对，因为它另外还会给你一个结印的证书啊，就是清华校徽一，清华或者北大校徽一枚吧，还有清北的研学营的这个结印证书啊，
0: 清北的证书啊，
1: 就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说啊，我去了这个地方，
0: 对的，对，
1: 就感兴趣的话，就是条件你觉得允许的话，
0: 对，
1: 可以考虑一下啊，
0: 是的。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端午特别节目运河龙舟赛，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傅少九。一条水脉连接南北，一道文脉贯通古今，正如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源远流长。今天参加比赛的4艘龙舟来自清苑本、12月令涂轴、5月
3: 九州共冠、6河同风、4海一家。
2: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比赛现场，千年运河
4: 全身雪白，浪里白条，他在去年的运河龙舟赛仅取得第2名的成绩。
5: 哥几个加油干就完了。
2: 本次比赛也有实力强劲的新龙登场，翠波游龙，他一身粽子色涂装，还有上届运河龙舟赛的冠军飞龙竞渡，旁边这位风驰电掣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同样值得期待。好了，
4: 所有选手已经就位。比赛开始，可以看到崔波游龙一个弹射器。

0: 起步，嘿，不得不说00后小伙真有劲儿。另一边夺冠大热门飞龙竞渡居然起步晚了，这您受得了吗？反观浪里白条和风驰电掣目前位列第二和第三，浪里白条正在加速，紧咬着翠波游龙，翠波也丝毫不给机会，甚至对对手放起了狠话，你过来呀。浪里白条面对精神攻击那是丝毫不惧，他仅凭运河啊，难道他不怕搁浅吗？这是刀片超车，浪里白条超过了翠波游龙，现在浪里白条取得了首位，他会是冠军吗？还不一定。是飞龙竞渡，他追上来了。什么？我没有看错吧？他们的船桨都有残影了，超过了风驰电掣，超过了翠波游龙，直逼浪里白条。还有100米、50米、10米，船头已经平齐了，飞龙竞渡能逆风翻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7: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7: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8: 传播法治声音。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9: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

0: 之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和原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碧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今天呢，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探讨一个近期刺痛无数人心的社会热点，南京一名两岁的女童被生父伤害致死的事件。当家庭内部发生如此极端的暴力与伤害，法律如何介入呢？受害者家属又该如何寻求救济与保护？我们再次邀请来自广东金碧律师事务所的刁胜梅律师，从这起悲剧出发，为大家深入剖析婚姻家庭关系中面临严重侵害时的法律应对之策。那么首先来请出刁律师。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刁胜梅律师，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们栏目，为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沉重但是至关重要的法律话题。
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0: 你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 马上开始了。
2: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4: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来到我们下一趴的下午版天天学校教，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那我们今天是。上一趴的时候给大家说到了康威旅行社的两条的研学的线路啊，都是去清华或者是北大研学的啊，然后学霸会亲自带大家去
1: 手操机器人，然后可以体验 AI 课程，
0: 它有个 AI 课程，有一个另外是科技的，应该也会绕一绕，但是就是可能没有手动的实操
1: 啊，是
0: 另外还有一个会少一个。哎，那个叫影视
1: 少一个环球影视
0: 环球影视城，对。然后其他差不多，但是价格上来说会有一些偏差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郑小姐，1920-7622-2968。
1: 对，除了专门的研学线路呢，其实我们之前还推荐了一条山海寻趣娱乐无穷的端午当天的旅游线路，也是很适合亲子的。从它这个线路价格的安排来说，
0: 19号那天啊，
1: 对，就是面向亲子的，因为
0: 它
1: 的成人价和小童价
0: 2599啊，
1: 对，然后
0: 小童1399。有人说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
1: 啊？凭这个团金
0: 星级，
1: 是，
0: 然后刚好是端午节假日，
1: 住好吃好，
0: 体验哟，
1: 佳节假日，是的，是的。
0: 我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个下雨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先查清楚。
1: 是，
0: 对，因为十九号开始的这个雨势就减少了，
1: 对，开始减弱了，
0: 可以了解一下那个福建那边。
1: 对，
0: 它是什么情况啊？先到漳州，然后再到东山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线路，也极美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推荐这几条线路，家长朋友有没有在考虑？暑假马上到了嘛，很多孩子好像已经，我听说已经就完成了这个月的月考之后，马上就紧接着要这个期末考了啊。
0: 这个
1: 应该是七月初，可能不是每个学校都一样。我所了解到的是
0: 七月初哈，
1: 孩子说，哎呀，这个月还有一个月考，然后七月初会有一个期末。
0: 高三的先完成了，
1: 九
0: 号就结束了嘛。
1: 啊，对。
0: 然后就是接下来比较近的，可能
1: 就是升中考。
0: 对，升中考了，初三的同学们，然后是在6月30号开始考。6月30号的上午呢是地理跟生物吧，然后初二这波的学弟学妹们考，考完之后下午呢应该是考语文吧，6月30号，然后就考完几天，好像7月3号考完了，
1: 是，
0: 不知道是不是？
1: 3月3号嘛，
0: 好像7月3号还是7月2号考完，反正就如果2号考完的话，就到下午。然后如果是7月3号的话，大家再看下去，就这段时间，因为7月4号他们保准放假了，
1: 是也快了。如果说要策划规划出行的话，这也是这两个星期的事了。
0: 对，剩下的可能是7、8、9号吧，小学生啊，
1: 是
0: 应该也都
1: 陆续要放假了，
0: 放假了啊。
1: 是的，暑假马上要开始了，要去哪里玩呢？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来交流一下。
0: 是的，特别是说如果你计划带孩子
1: 对这个
0: 去玩的话，
1: 这个院子有发言权。
0: 我没有发言权。
1: 你带娃带那么多，你觉得带的最舒服的地方，自己最舒服的地方，
0: 自己比较舒服啊。
1: 就带娃带的，你觉得哎很适合带娃去玩，然后你也不太闹心，娃也没有这么闹心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没有
1: 吗？
0: 他们会吵架的。
1: 哦，这样子吗？
0: 没有打架，会吵架的。
1: 相对有没有体验最好的，或者说
0: 体验感啊？
1: 好像没有，完了。我看燕子一犹豫，我想完了。
0: 我不是犹豫，我是好犹豫。
1: 这个话题开了一个坏头啊！
0: 你要给我收声啊！
1: 让我反向，我反向我分享吧。
0: 那我们家孩子多半的吵架的争执点是来自于这样的，就可能那个小的会关照稍多一点，因为他一天走2万步的话，他那个小胳膊小细腿是不是多稍微关照一点点？拿东西是不是稍少一点？姐姐就会愤愤不平，凭什么他这样子？
1: 当然你不是
0: 姐姐，他也要，
1: 你力气大呀，你体力好啊。
0: 然后一般处理是这。这种事情，其他其实没有了。
1: 那这个还好了，就是从玩的体验上，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你去哪里都会面对到的客观
0: 的条件。我自己吃的可能比较舒适的话，我真蛮喜欢吃江西菜。我江西菜那几顿，我真的我就觉得很好吃。我一度的感觉就是我还要去江西吃。
1: 不会很辣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哦，就是刻板印象了是吧？
0: 刻板印象了，对对对。
1: 其实就江西菜不放辣椒一样，也有很多很好吃的菜式。
0: 对，然后你可以还吃的比较好的话，我自己还蛮喜欢苏州的，苏州的吃食我自己还比较喜欢。
1: 苏州是偏甜吧？是不是江浙那边的？
0: 还好啦，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1: 我就印象中苏杭那边就去过玩的朋友，
0: 不是上海吃的更甜，
1: 分享回来都什么糖西湖醋鱼，什么桂叫什么桂花酿酒丸子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语序有没有读错啊，它大概是这么个搭配
0: 啊，对，就是酒酿丸子上面撒一点桂花，
1: 撒点桂花的那种，
0: 然后再放点蜂蜜嘛，可能是这样的，还好啦，
1: 对，
0: 没你想那么甜了，
1: 没有想那么甜。西湖醋有没有我想那么难吃？
0: 西湖醋也是在
1: 有没有
0: 杭州吃的？
1: 哦，你有吃？
0: 不好吃
1: 哦
0: 啊，不好吃好！而且我在西湖边上那个他们比较出名的那家店吃的
1: 哦，
0: 不好吃。
1: 然后当地人他依然会来钓鱼，他说：“哎，只是你没吃到好吃的，你继续再来吃一顿。
0: ”那建议大家去杭州吧，
1: 钓鱼
0: 去杭州回来再来回来河源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河源也有很多那个活动，然后你看，请到广东
1: 比对一下。请到广东过端午，请到广东过暑假。是的，但记得广东朋友一定要记得哈，去到杭州之后要把那西湖醋鱼到湖里的200块罚款先交了，不要留下不好的印象。
0: 揣一条垃圾袋是不是？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到桌上就行了嘛。如果你想体验一下，那你试一下吧。
1: 试一下，试一下。
0: 我觉得你不试过，你怎么能够心思呢？
1: 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了。
1: 行，
0: 就是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它很腥、它不好吃呢？
1: 哎，但我觉得带娃，尤其是暑假带娃，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想当然的觉得，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不能太热。我之前暑假的时候跟爸妈去过，就是、北方西安和内蒙，我就觉得哎刚刚好哎，不会很热，甚至那个时候
0: 重点是你没有打架的对象，你知道吗？
1: 打架的对象，
0: 爸妈觉得还好吧？
1: 也确实是。
0: 对，然后你就要不要太调皮，不要笨出，
1: 不调皮是不可能的，
0: 不要不笨出视线范围之外
1: 啊。
0: 然后其实爸妈还能够接受的嘛，对
1: 对对对，就不要带太多娃是吧？
0: 再生一个给
1: 两个和尚，那生个给我带，
0: 你该有个弟妹，
1: 过继给我是吧？
0: 不过继给你，那就是你的弟弟和妹妹，弟弟或妹妹，万一是龙凤胎呢也可以。
1: 哦天哪，两个，一来来俩。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些朋友们的留言。
1: 对，芒果柚说江苏常州有妈已经订好6月23号出发去青岛的票，青岛很多朋友提起过了。带4岁男宝有搭子一起吗？
0: 我最近蛮心动的，但是真的飞青岛的机票还挺贵的。就是暑假的时候，
1: 你先聊会啊，我查青岛天气啊。我们今天不是聊
0: 青岛天气啊？
1: 青岛好像也是不是在宜居范围之内啊？我记得有人推荐过青岛。
0: 算
1: 然后
0: 你看艳丽说，她让我自己带她、就是带小孩自驾去青甘大环线，有点害怕
1: 啊、
0: 我也蛮想去自驾去青甘大环线的。
1: 青甘、青海和甘肃。
0: 嗯，对。
1: 青甘大环线，我们之前也推荐过青海。
0: 我唯一担心的是车况出问题，其他还好了。你就
1: 海拔什么的还

0: 还好是吧？
1: 还好吧，你走走停停不就行了，慢慢去适应这样
0: 的一个过程。青岛挺合适的，它现在才24摄氏度。
1: 嗯
0: 啊，最高气温啊，24摄氏度。
1: 你再看一下到暑假，
0: 到暑假看不到那么远，
1: 看着不值了
0: 啊。
1: 你看啊哈哈，月底的孩子学校一放假啊，就去贵州
0: 哦。
1: 啊，现在已经有开朋友说啊，要不要几家人一起去去一下贵州？
0: 嗯，我们也推荐过。对，贵州六盘水，我们说也是挺宜居的一个地方。
1: 我们有对，然后因为已经有朋友来邀约了，但是我自己考虑的问题就是
0: 哦，有朋友邀约你去贵州，
1: 家人，家人一家人，
0: 哦，这样子，
1: 嗯，
0: 就两家人一起组团去，
1: 有没有可能三家四家？
0: 这么多吗？啊
1: 对，安之若曦，他不是要若素，他若曦，在暑假贵州啊。
0: 他说已经看了好多天的攻略了，目前打算落地贵阳之后，到织金洞，再到六盘水多待几天避个暑，再到黄果树小七孔。
1: 我觉得真可以哎，
0: 可以，
1: 他们也是自驾过去。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单独自驾去？然后偶尔跟朋友们碰一下面，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自由多一点的时间了，就我可以迁就人家，
0: 哦，
1: 对，只是我自己内心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哦，
1: 但我不是不能迁就，
0: 哦，
1: 所以
0: 你还挺，你今天
1: 我希望要自由，
0: 你今天真的很得我，很得我心，您今天是在押韵，啊，你知道吗？啊，你这是怎么想来着？
1: 语文那个，
0: 我不是不能迁就，只是有点难受。
1: 我更希望要自由。
0: 哦，可以，还在压我的。
1: 还有，他是问有打算9天时间啊？
0: 嗯，
1: 哎，蛮合适的啊。
0: 我看到他的分享，我反而会想起我们看昆旅行社的几条线路，就好像也是把这些，
1: 也有贵州的，
0: 也有贵州的，也把这几条好的线路、精品线路涵盖在里面了。
1: 就是你不想说自驾或者自己要找这个交通的什么事情，其实钱差不多的，
0: 可以去。对，是的，
1: 是各有利弊吧。
0: 对。和和说一拖二去广西崇左行不行？哎，广西我们
1: 崇左有多远？我之前是开学，我也是一拖二，然后自己开车去
0: 又自驾。我马上，我马上导航，
1: 我是自驾去了。
0: 我马上导
1: 崇左，我就不知道有多远了。我算它更远一些吧。我去的是桂林和阳朔了，然后去那，哎，还去了那个他们附近的那个小镇，然后是溜达了一下。
0: 你当时开车开了多久？
1: 7-8个小时吧。嗯，因为比如说你事实上你说7个小时，你可能要开到8个小时出头，因为中间可能要绕到哪啊，然后小朋友上厕所啊，吃顿饭呢，这样子。
0: 哦，9个小时，来，我已经查了，
1: 也差不远了，
0: 890公里，
1: 也差不远去。
0: 现在马上出发，
1: 可以的，
0: 12点前能到，23:59到达。
1: 不是，安全至上啊，查好天气情况。
0: 是的。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7: 盐田西游记来了。
6: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下午半天休息啊，话题互动呢就来到了关于暑假出行的一个话题。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限定叫带娃啊，如果带娃去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其他的考量。
0: 抛弃娃，
1: 不
0: 考量。
1: 现在说真的，很多90后、95后的家长都很多都是抛弃娃的。
0: 我跟你说，我那天看到一个，我不知道他家好像是那个娃是这样的，他家的最大的一个娃就是我家最小娃的那个年纪，我在想他应该是比我小好多岁。然后他是这样的，他们两公婆一起出去旅行。
1: 娃
0: 上学。
1: 好。
0: 我会有那种负罪感，但我出去旅行的话，或多或少，应该基本上吧，都要给娃一定请个假，把他带上。我觉得
1: 那是挺好的，
0: 于心不忍，你知道吗？就觉得妈妈出去玩了。
1: 但我以前是这样子，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子的，她都会带上我，而且一般也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请假，因为她都是假期去组织旅游。
0: 我自己比较不太喜欢人挤人。我就一定要，哪怕孩子就是请假，一个礼拜。
1: 那这样挺好。
0: 这样挺好吗？
1: 这样挺好的。
0: 老师要恨死我了。
1: 这样子吧，我的学习进度也应该没有耽误太多的。有吗？你不要愣一下，好像耽误了的样子。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耽误。作业还是每天
1: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0: 作业每天还是有做的嘛。当然老师布置在群里的作业，每天晚上我都是有监督做完的。
1: 孩子跟你出去旅游，他自己开心吗？就不论吵架那一段啊，就
0: 开心啊，开心啊，
1: 还是开心的，
0: 开心
1: 啊，
0: 开心。
1: 但是其实我身边
0: 吃的都还比较好的。
1: 跟家长出去旅游，我是觉得就是不是很自在的，我是宁愿同龄人去旅游比较好。
0: 不是，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就互相迁就一下。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选几个你们觉得他们比较想吃的，那可能也有我想吃的，你们选哪一个？然后一般姐姐就会说，我都没有意见，你想吃那个，那我说好，
1: 不挑，
0: 那我就选一个我想吃的了。他说没问题。
1: 可以，民主集中制。
0: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这样吧。你想吃那个，我们打包一个去一家店吃，都吃上了。就基本上还比较民主。
1: 店长说恕不接待，
0: 以接待，我不走，我就在这坐着。
1: 其实我家长也会倾向带孩子去海边哈。你看这个春风十里就说去海边带孩子赶海。从就想象上看，带孩子去海边。
0: 所以端午节那个什么捞小馆的、捕小馆的，
1: 也不错。
0: 我就很想。
1: 是。
0: 我那天还说了一下什么叫烤它，
1: 煎它，怎么热气怎么来，清蒸可以，够鲜啊！
0: 那你看这件还有是不是还有，出海啊，然后去赶海的这种，好像还有专门的是吧？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知道？
1: 其实你看这个网友说了一个，我也觉得孩子可能会感兴趣的地方，野生动物园。我以前听到要去动物园，我可开心了。当时是湘江动物园，好像是最早是，就比较早有的动物园。就广东
0: 是不是就是那个番禺那个
1: 是到后来有了长隆动物世界嘛。
0: 我应该是去了长隆了。
1: 去了长隆是吧？
0: 我去了三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1: 为什么？
0: 我去了三次
1: 了，动物表演都看完了是吧？
0: 你看比如说广州动物园也去了，然后那个动物园也去了，然后华南野生植物园也去了一趟还是两趟了。然后我之前去重庆还专门带娃去了动物园，你知道吧？
1: 植物园会不会对孩子稍微无聊一点？
0: 不会，蛮有意思的。他们
1: 有
0: 那个另外收票的那个景观的园也很有意思的，挺漂亮的。我甚至一度想说再去一趟。
1: 那有没有家长会带孩子去玩那种比较吓人的极限运动，比如什么游乐场之类的？
0: 还有游乐场啊！你看那个创什么，广州是不是有个叫创什么，就是可以打电动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还有深圳跟广州应该都有吧？比如说下面都是一整个都是那种卖小玩具的，就是玩具，就人物 IP 的这种东西。
1: 有，就文创、
0: 啊、
1: 文创城的那种。
0: 文创城的那种。那个小朋友应该也蛮喜欢逛的。
1: 是，但是
0: 还有那个玩雪的小朋友应该也喜欢吧？广州跟深圳也有。
1: 对，就是水世界，和冰雪世界，应该也是属于在暑假啊比较紧俏、
0: 比较
1: 热门的几个地方。
0: 你们在沙滩的话，你也要注意它的安全的同时啊，其实他们前面是在那个挖一下午的沙子堆城堡，他们能挖一下午。
1: 对。说到这个，其实还可以带河源，再带孩子去玩水哈。
0: 对。
1: 像我们河源就有好几个地方，就可以去玩那个。那个叫什么叫漂流？
0: 然后你有的孩子是比较喜欢的，就我们家这几年都是每年都是带孩子去，每年都去。
1: 对，
0: 今年想着要不要去换一个？你之前不推荐了一个吗？
1: 桨板是吗？
0: 啊，奖满已经完了。
1: 哦，
0: 奖满今年
1: 要保持安全啊。
0: 今年奖满也还没有完呢，那票已经买了。
1: 啊，这样子吗？还可以提前订预订票的，是不是？
0: 可以啊，你可以。
1: 它有好多个点的。
0: 我知道，我又看了一下那个距离嘛，看了一下评价，其实不会差太远。
1: 不会差太远。
0: 嗯嗯。
1: 但它有的点还是有一点区别，它有的下水点就是视野更好。
0: 对，
1: 你不用游太远，就是能够
0: 其实最好是那个
1: 万湖的风光尽收眼底。
0: 有一些那个，比如说你傍晚四点多去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它有一些遮挡。
1: 哦，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滑到大概5:30那样子啊。
1: 嗯
0: 嗯，
1: 啊，能滑那么久，
0: 也可以看到夕阳嘛。
1: 啊，是
0: 4:30到5:30呢。
1: 啊，是
0: 可以的，一个小时。
1: 但可能就
0: 看天气。可以在湖里游，哎，这个是允许的吗？
1: 允许。
0: 我说
1: 过来，他会配救生圈，会配
0: 救生圈。啊，不是不是，有这些点，
1: 嗯，
0: 但事实上应该是不允许下水滑桨板这个是吧？好了，我们不管了，
1: 我们就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0: 对，然后监管部门去监管，是不是？
1: 反正
0: 那里面只要说不可以，我们绝对不可以
1: 啊。是，
0: 嗯，
1: 反正大家下水就一定要把装备配齐啊。
0: 嗯嗯嗯，反正安全还是要第一位的，
1: 救生衣穿好，救生圈系好。
0: 嗯嗯嗯嗯，对对对
1: 对
0: 对，小朋友喜欢玩的东西不外乎这些。其实如果你走得远一点的话，然后你看我们广东省内就有，
1: 嗯，
0: 几个环海的路线啊。
1: 是的，
0: 深圳。惠州，
1: 嗯，
0: 然后汕尾，
1: 对，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说爬山的？爬山那点有什么推荐的？
0: 其实小朋友不太喜欢
1: 这样子啊。
0: 我们家的就不太喜欢，不知道你，
1: 哦，
0: 但是他们可能会想玩一下那个菲拉达。
1: 嗯，
0: 菲拉达的话
1: 是索道那种吗？
0: 对，菲拉达的话，去年就小朋友玩了一趟。
1: 哦，
0: 对，
1: 是那种人挂在索，
0: 对对对对，
1: 索道啊，这么吓人。好吓人，
0: 设备挂在人在上面走，
1: 我在缆车里我都怕，你还让我人挂在那
0: 儿，我恐高了。其实我在想，说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想要玩一下，然后就他们有一些同学可以一块玩一下，也许他们会喜欢这些吧。
1: 嗯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再走远一点的话，
1: 嗯，
0: 小朋友还有一个这个京城梦吧？
1: 哦，对，
0: 真的
1: 文旅。
0: 我小朋友都跟我讲过，他想北京看那个升国旗，我在节目单也说过。
1: 哦，对对对对，其实现在孩子就是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之下，
0: 嗯，
1: 其实对京城都有他的向往。
0: 嗯，
1: 像我们以前，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对京城的向往更多来源于影视剧，
0: 嗯，
1: 比如说想看一下什么恭王府、颐和园。现在孩子，哎，都是说想看一下阅兵啊、升国旗啊、天安门啊什么的。
0: 如果你看完之后，那我们刚刚说不是有城的避暑山庄嘛？
1: 嗯，
0: 但不知道到时候到暑假的时候会不会人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0: 就如果你到了的话，也顺道去看一下。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去天津啊，天津不是也就近嘛？
1: 啊，
0: 嗯，
1: 对的对的
0: 对,
1: 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之前还推荐过一条坝上，就内蒙和河北的线路，也可以经过承德的啊，还能去内蒙看看大草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合理规划。
1: 是的，
0: 因为我还有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去年开始，还是哪一年开始？
1: 嗯，
0: 他们一家一走，一家四口一走，走一个月。
1: 哦，这么久？
0: 他俩都是教职工家庭。
1: 哦，
0: 孩子也放假了嘛？
1: 哦，
0: 两个老师也放假了，
1: 就自驾。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自驾，
1: 应该是吧，不然一个玩不了那么久，
0: 走一个月。
1: 是啊，
0: 这个家庭氛围我觉得还
1: 挺
0: 好
1: 的，
0: 蛮好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还是比较羡慕。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嗯，
1: 他们衣服怎么换洗都问题。
0: 很多酒店它是有烘干的，
1: 有
0: 就洗完之后加烘干，
1: 哦，
0: 就对对对，你找一家那个可能
1: 嗯
0: 觉得比较放心的酒店。嗯，有的有的有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是，
1: 嗯，是
0: 就在这结束吧，
1: 嗯，
0: 不评论了吧？
1: 啊，不评论了，
0: 对，怕伤心，
1: 做好规划吧。明天呢，如果还没想好去哪里，明天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几条，新的线路，因为康辉旅行社又给大家就是准备了几条很好玩、很有性价比的新的线路，明天给大家一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啦，再会，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督导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晚8时，全市累计安全。

0: 圈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6月15号，紫荆县在县城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多部门联动普及金融安全知识，掀起全民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热潮。据悉，后续紫荆县将持续开展多形式防范宣传活动，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持续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近日，龙川县老龙镇东江一桥老城段上演一场生死救援，一名女子不慎落入东江，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队员挺身而出，联合公安、消防等部门展开紧急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转危为安。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率、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4: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Thank you.

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驾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

0: 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News FM
5: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庆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今天起至6月30日，每日上午10时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今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356亿元，同比下降16.2%。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板块方面。PCB 概念延续强势， CCL 产业链方向领涨，红河科技、山东波仙、宝鼎科技等多股涨停， PET 铜箔概念走强，超级电容概念持续活跃，百货零售板块局部活跃。下跌方面，港口航运板块低开低走，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延续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7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91.09点，跌0.11%，深成指涨0.93%，创指涨1.72%。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
8: 我们的节目呢，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的16点，晚上的23点，以及第二天的10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世界杯呢已经结束了第5天的比赛，而这一天的4场比赛，我们要说那就是4个平局。没错，这是迎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平局日啊。从北京时间的凌晨到上午，没有一支球队能把3分揣进口袋，你说刺激不刺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测对啊？我们先看凌晨0点的那场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这是 H 组的一场比赛，最终的比分0-0，而且还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零进球的比赛。这个比分看着平淡，但是过程大家的心情可能一点都不平淡。西班牙全队首发身价5.151亿欧元，佛得角呢才1535万，差了33倍。控球率呢，西班牙是76%对24%，射门13-1，但是比分0-0。为什么呀？因为佛得角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这位老门将简直是在球门线上筑起了一道墙。比如说弗兰托雷斯体重横梁，奥要塞瓦尔的近距离的头球呢，他飞身突出，拉波尔特半场结束前的头球他指尖蹭了一下擦出而出。71分钟，18岁的亚马尔替补登场，完成了世界杯首秀。但即便加上这个天才少年，西班牙还是攻不破佛得角的铁桶阵。55万人口的大西洋的岛国，在世预赛的时候啊，10场当中有7场零封，今天呢又零封了欧洲杯的冠军，这也是他们拿到队史的世界杯第一分。你说值不值得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呢？赛后啊，西班牙全队球员是沉默地经过采访区，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话。再来关注一下凌晨3点 G 组的比利时对阵埃及，最终的比分呢是1-1，而且呢当天还是埃及球员萨拉赫的生日啊，当然这一天他也送出了一脚绝妙的助攻。第19分钟，阿舒尔禁区外贴地斩直窜死角，埃及呢1-0领先。下半场德布劳内任意球重注，眼看着比利时要翻车的时候呢，第66分钟，老将卢卡库替补登场。注意啊，他才登场22分钟，第一脚触球就迫使埃及后卫哈尼自摆乌龙，1-1。这大概就是本届世界杯最快的替补制造进球了。卢卡库的这个效率，就问大家服不服啊？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 ，H 组沙特对阵乌拉圭，最终比分的是1-1。沙特队的门将奥维斯今天也够牛的，多次精彩扑救了力挽狂澜。上半场，沙特球员阿姆里角球进攻当中补射破门，沙特1-0领先。乌拉圭这边39岁、364天的门将穆斯莱拉首发出场，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乌拉圭队史最年长的出场记录。再过一天，他就40岁了。下半场，乌拉圭是发起了猛攻，乌加特远射重注，巴尔韦德呢任意球被扑，直到第80分钟，阿劳霍小角度补射，终于扳平了比分。沙特最后时刻呢也顶住了乌拉圭的狂轰滥炸，1-1守住了一分，亚洲球队又平了一场硬仗。最后一场是上午9点 ，G 组的伊朗对阵新西兰，最终比分2-2，也是这一天4场比赛当中进球最多、最跌宕起伏的一场。开场才7分钟，新西兰的伍德胸部做球，贾斯特凌空抽射破门，新西兰的是先声夺人。第32分钟，伊朗的右路打穿对方的防线，雷扎伊扬捅射扳平。下半场的第54分钟，新西兰的前锋伍德再次助攻贾斯特，这位有华裔血统的小伙子梅开二度，新西兰呢2-1再次领先。但是呢，伊朗也不是软柿子，仅仅10分钟之后，雷扎伊扬右路传中，莫赫比头球破门，2-2再度扳平。所以说啊，你看伊朗的这股韧劲真的让人佩服。顺便还要说一下，伊朗这次世界杯那是相当不容易，美国拒绝他们在球场附近扎营，大本营呢只能设在墨西哥，比赛当天才飞过来踢球，在这种条件下还能2度追平，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今天4场呢全是平局，亚洲球队也保持了不败，韩国、澳大利亚赢球，卡塔尔、日本、沙特、伊朗全部战平，6场比赛2胜4平，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明天的比赛怎么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9: G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0: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8: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在回顾完了16号的四场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7号即将开始的 I 组和 J 组的第一轮四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I 组，首先出场的啊是17号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作为两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啊，法国队呢也是过去两届世界杯最稳定的王者。2018年登顶，2022年呢点球惜败阿根廷夺得了亚军。那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法国球员一定要冲击的第三座大力神杯。目前这支法国队呢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在世预赛呢在欧洲 D 组5胜1平不败，提前一轮是头名晋级。这支队啊，目前的全队身价是14.7亿欧元，断层领跑32强啊，而且平均年龄26.4岁，正值黄金当打之年。在这支队伍当中，各条线都有不俗的球员，比如说门将麦尼昂，后防线呢有萨利巴、特奥、埃尔南德斯，中场有坎特、拉比奥，而他们的锋线可以说是最豪华的，有姆巴佩。以及登贝莱，还有拜仁慕尼黑的奥利赛，三人的身价都破亿。这支球队可以说是巨星云集，阵容深度是顶级的，而且主教练得上杯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目前新老交替都非常的完美，核心呢也正值巅峰。如果非要说这支队伍目前的弱点在哪，可能呢就是中场的创造力偏弱，因为中场的巨星并不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法国队的对手塞内加尔。作为近些年崛起速度最快的非洲足坛新王，塞内加尔呢凭借强悍的身体天赋，还有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源源不断的旅欧人才，彻底坐稳了非洲足坛顶尖的席位。这支被誉为特兰加雄狮的队伍再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赛程啊。目前的这支塞内加尔在世界的排名呢是第20位，非洲第2位，全队总身价超过了3.5亿欧元，整体实力啊，可以说稳定性啊，都是稳居非洲足坛的第一梯队的。如今的塞内加尔啊，兼具了非洲球队的身体天赋和欧洲球队的战术纪律，士气高昂，韧性十足。唯一的短板在于核心阵容大赛的抗压能力仍然需要打磨，面对顶级强队的时候，攻坚稳定性有待提升。好，说完了法国和塞内加尔，我们再来关注 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伊拉克对挪威。首先来说一下伊拉克，时隔40年，伊拉克国家队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这也是球队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目前的伊拉克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2亿欧元，阵容呢是以欧洲联赛的骨干加上本土核心再加上规划球员构成的。目前的这支伊拉克呢，它的战术体系啊，主要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球队的韧性十足，执行力很强，而且呢，没有成绩的压力，完全可以放手一搏。球队的目标当然是全力争夺小组前三啊，冲击32强淘汰赛。接下来不得不说挪威队了，时隔28年，挪威终于打破了世界杯缺席的魔咒。这一次啊，维京海盗携黄金一代是强势回归，在世预赛8战全胜，轰入37球，仅失5球，双杀意大利，以欧洲区最佳进攻战绩突围，总身价达到了5.87亿欧元，坐拥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世界级巨星，也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夺冠黑马。 目前这支挪威队呢，平均年龄只有26岁，虽然没有世界杯的正赛经验，但是在世预赛磨合充分，士气高昂，战术成熟，巨星云集，具备爆冷法国和塞内。

加尔的实力，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挪威队的表现。说完了 I 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组的另外两场比赛。首先介绍的是在6月17号9点进行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作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啊，阿根廷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这一届世界杯呢，也是39岁的梅西啊，应该是他的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所以也是很多阿根廷球迷不得不看的一届世界杯啊。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争取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呢，能有一次冠军的卫冕。那目前这支球队呢，可以说阵容在巅峰期，核心阵容非常的成熟，没有明显的短板，轮换深度也是顶级的。这也是梅西啊第6届征战世界杯，经验和状态都是非常好的，精神属性可以说拉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改制后的利好，48强扩军，容错率提升了，淘汰赛轮次又拉长，利好强队的续航。而第一轮比赛他们的对手呢就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呢有一个绰号叫沙漠之狐，他们是北非足坛现代化转型最成功，阵容含金量最高，战术体系最规整的一次代表。球队彻底摆脱了传统非洲球队战术粗糙、纪律松散、攻防脱节、大赛软脚的通病，由欧洲名帅佩特科维奇执掌教鞭，完美的融合了欧洲严谨的战术体系以及北非细腻的传控技术，还有就是他们的顶级身体对抗，还有高速攻防转换的节奏，打造出了一个控球稳、防守硬、反击快、下限高、韧性足的全能铁军。这支球队坐拥马赫雷斯、本纳塞尔、马扎尔、本塞拜尼等全套欧洲五大联赛豪门的主力班底，阵容身价、球星的天赋、体系成熟度呢，稳居非洲的第一梯队。但是呢，也有一些隐患，就是阵地战的攻坚略显单一，中路渗透、禁区内终结手段不足，面对极致的铁桶阵容易进攻哑火。另外就是核心年龄偏大，像马赫雷斯等核心老将都是临近生涯末期，连续高强度赛程下体能的续航还有状态波动确实存在一些隐患，硬仗上限不足，面对顶级高压的传控队伍，中场的硬度与防守抗压能力有限，容易被持续压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6月17号的中午12点的一场比赛，奥地利对约旦，这也是这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约旦队。首先这一支队伍呢，它是世界杯的新军啊，是他们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也成为了本届最励志的黑马新军之一。这支西亚沙漠铁军没有超级巨星，也没有豪华旅欧的班底，却依托极致的团队足球、铁血的低位防守、充沛的体能储备和严明的战术纪律，在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一路逆袭，先后击败了卡塔尔、阿联酋等传统强队，历史性的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球队主打全员防守加急速反击加定位球攻坚的务实的杯赛体系，擅长以弱搏强、死守苟分、伺机偷分。本届世界杯约旦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放下所有的包袱，全力拼抢，力争斩获队史的世界杯首球，甚至首分，甚至能够创造爆冷的奇迹，用铁血表现书写约旦足球的全新历史。在这个26人的名单当中啊，有21个人来自约旦本土联赛，只有5个人效力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西亚联赛，没有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所以呢，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本土球员占比最高的队伍之一。我们再来说一说奥地利。奥地利呢，也是时隔28年，继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呢，重返世界杯的正赛，由足坛的高位逼抢战术奠基人朗尼克挂帅，以德甲联赛为舰队的根基，皇马的阿拉巴领衔全欧班底，他也是这组当中最具欧洲铁血属性的一个实力派黑马。这支球队呢，主打的是德系高强度的压迫足球，身体强悍，跑动充沛，还有啊，就是战术纪律严苛。这支球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高位逼抢体系独一档，德甲班底呢默契度拉满，战术纪律极致严苛，跑动和体能优势炸裂，还有就是核心球员的经验丰富。当然他们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核心阵容老化了，像阿瑙托维奇37岁，阿拉巴33岁，这些核心老将都是临近生涯的末期，所以像这种连续高强度赛程下，他们的体能续航还有状态波动存在较大的风险。另外就是阵地战的攻坚略显单一，过度依赖边路突破和远射，中路的渗透还有禁区内的细腻配合不足，
面对极致的铁桶阵容易进攻压货。还有就是大赛经验比较

0: 匮乏，全队只有阿拉巴和阿瑙托维奇有世界杯的参赛经历，其他的球员都是世界杯的新人。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在6月17号即将打响的 I 组和 J 组的第一轮四场比赛。关于这四场比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有一些怎样的预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对于这场夺冠大热门的球队比赛来说，球队本身展现出的竞技状态其实有可能没有像广大球迷想象的那么乐观，尤其是姆巴佩和登贝莱现在对于法国队究竟谁是一哥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解决。虽然有德尚在保驾护航，但实际上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甚至还要依靠30多岁的老将坎特来为球队进行补充。目前这支球队在整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多高的实力上限，其实是不太能够进行保证的。那么他的对手塞内加尔在身体对抗以及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上并不逊色与法国多少，以法国保守谨慎的比赛风格，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到塞内加尔，小组竞争只可能会更加激烈。
2: 挪威对伊拉克，一个数据就直接说明了问题，哈兰德10场比赛进了15球，占全队总进球的53%，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挪威进2球就有一个是哈兰德进的，而伊拉克这边历史上参加过1次世界杯，3场全部输球，从未拿到过世界杯的积分，两个球队的心理状态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挪威进10场，场均3.1个球，7场比赛半场就会有进球，开场哈兰德只要拿到球，伊拉克后防根本就没有应对过这样级别的球员，挪威这场只要把节奏抢下来，这场来说会非常轻松。
3: 阿根廷队要小心了，今天早上阿尔及利亚4-0战胜玻利维亚，结束了他们最后一场热身赛。上一场热身赛他们1-0战胜荷兰，取得了2连胜。本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选择了全封闭进行，所有记者球迷都没有能够进入球场。看来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是针对小组赛的第一场，阿根廷安排了一些特殊的打法和战术。阿尔及利亚的实力不容小觑，队内有曼城功勋马赫雷斯，药厂进攻核心马赛的小本泽马、鲁伊尼，曼城的边路爆点埃特努里，以及最近状态火热的小齐拉内。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

0: 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8: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

0: 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驾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7: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News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获悉，6月12号以来，强降雨致广东19条河流超警，水利部门全力做好防御暴雨洪水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其中，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今天，公安部网安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多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6月17号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六日，爱组和 J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具体赛程如下：北京时间6月17号的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当天6点，挪威对阵伊拉克；当天的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当天12点，奥地利对约旦。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有关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8: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8: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2: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10: 玩游戏来了，
11: 游戏开始了，
12: Ready Go！
11: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清华。今天呢，外面依旧是下雨的，这段时间是咱们一个龙舟雨的一个时期当中，所以呢基本上每天都是会下雨的。而毕竟呢，雨声滴答其实是夏天的一个信号，尤其是今天啊是有一个中到大雨的天气，也闷热，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也小心别着凉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6日，今天的天气呢是这个24到29摄氏度，天气呢只是大雨。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则是24到28摄氏度。后天呢依旧是雷阵雨，气温呢也是24到28摄氏度。总的来说，这几天都会持续的降雨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备好雨具。气温呢则不会特别的热，但是呢会有闷热的感觉，闷热其实比炎热更让人难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位朋友，叫做龙舟水啊。龙舟水呢其实就是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份华南地区呢就会迎来的一位不速之客啊，也就是我们的朋友龙舟水了。那今年呢其实是特别版的龙舟水啊，它是加长了的。 其实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孩童不晓龙舟雨，笑指先停到玉盆。其实古人用这句诗形容龙舟水的猛烈呢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端午节前后总会下雨，山河水位呢上涨也正好赛龙舟。其实每年咱们这个节日就是对于就是每年都挺准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清明时节雨纷纷，黄梅时节家家雨，以及这个龙舟水啊， 好像每年过这些节日的时候，或者是这些节气的时候，都是会一定会撞上这个下雨的。其实气象部门呢也给它上了户口，就是一般每年的5月21到6月20，也就是小满到芒种啊这之间，它的降水就统称为龙舟水了。龙舟水呢其实是就是我们

就是珠江附近这一带城市，就是广府地区啊，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一个时段了，它也是累计雨量的全年之最，它呢也是轻而易举的就达到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级别。就像前几天啊，咱们这个路上就是一不注意啊，这个鞋子可能就湿了，就是因为这个降雨量太猛了。 那咱们这个龙舟屿它又为什么会这么猛呢？啊，其实它是有三个就是因素的。第一个呢，就是南海的夏季风，它呢是从热带海洋搬来了巨量的水汽，也是找了一个外援，那也可以称它为一个水汽大总管啊，它就是每年降雨量，就是造成降雨量的一个大户，它像一个超大的加湿器似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冷空气了啊，虽然现在可能已经五六月份了，但是依旧是有冷空气的，它呢也会时不时的南下找这个架来打，就冷暖交汇啊，就是造成这个封面雨，然后雨呢它就来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华南地区的地形了，尤其是咱们河源地区啊，尤其是就咱们河源的话，基本上来说那些都是丘陵，就是 放大到华南地区来说呢，也是超70%的地方都是山地丘陵啊，比如说啊什么南岭啊、莲花山啊、云开大山，一字排开，也是面朝南海。所以呢，这个就是北方来的这个气团，它只能够爬，然后暖湿气流一撞上来，然后被迫的爬升凝结，雨势就翻倍了。再加上就是珠三角地区的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它的水汽越积越多。 啊，其实这就是统称为地形性降水的一个就是一个因素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山脉在给暴雨来当拉拉队啊，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仿佛咱们华南地区也是办了一张VIP卡似的，就好像是优先下雨，量大实惠。

好，那这就是一个对于龙舟水的介绍。大家听完了我的介绍呢，有没有对它有那么多就加深一点点的了解呢？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

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最近呢咱们这个世界杯也是举行的如火如荼了，经过几天的一些比赛呢，就是咱们的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一个就是即将到了最激烈的顶点了。经过了昨天晚上四场比赛的平局的一个铺垫，今天晚上呢还又有两支强队也是悉数登场了。一人憔悴过去呗， 估计大家也是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的比赛的。那今天晚上凌晨三点呢，夺冠大热门法国队率先出场了，不过这场比赛呢它是在凌晨三点，估计大家都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和精力去熬夜了。不过呢也不用灰心，明早上九点有另外一支夺冠大热门阿根廷队啊也是要出场了。 明早上九点呢，阿根廷是迎战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估计很多关心梅西的朋友呢应该都会就是准时守着直播去观看这场比赛，希望能看到就是梅西有可能啊是最后一届的比赛了，也是非常期待他的表演。而在就是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也有一场大家非常期待的对决， 就是咱们的亚洲球队伊拉克啊迎战北欧球队挪威。挪威这届世界杯呢也是阔别了好几届之后再次进入世界杯，这届挪威呢它也是有一个前锋哈兰德，在咱们国内它的就是也非常多的球迷粉丝朋友啊。那再来说到伊拉克呢，目前咱们亚洲球队啊目前还是未尝败绩呢， 也是希望伊拉克能够继续保持咱们亚洲球队的一个就是坚硬和坚挺的一个球风。

刚刚咱们说到了梅西呢，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成为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的 C 罗了啊，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也呢也是在这个6月18日的凌晨1点钟啊，在这个迎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啊，也是非常期待 C 罗的一个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届的表演啊，不过C罗已经42岁了，他再能踢多久都是就是我们所有足球迷的一个，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期待了。

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就是看世界杯呢，就像在上一堂生动的地理课，就像比如说昨天晚上爆冷逼平西班牙的这个博德角，以及就是在与德国的对抗当中，虽然就是被对面进了很多球，但依然没有放弃的一个这个球队。 叫做库拉索啊，这样的球队呢，就是在世界杯之前可能是不为观众所知的两个国家，不过根据世界杯呢，大家都对他们有了就是初步的了解啊，所以就像是在上一堂这个地理课似的。

0: 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
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这是由我创作和师兄杰伦合唱的歌曲《画沙》，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

0: 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钧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但我有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繁华山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7: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8: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7: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8: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9: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0: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11: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2: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9: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9: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9: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91.1，
10: 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齐心协力保障渡汛安全。

俄国僧李永平出席。李永平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要求以精准高效服务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河源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下午，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会上，市气象局河源水文测报中心对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做了分析研判，市三防办和东源县、紫金县汇报了防汛工作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未来几天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量级的强降雨出现。何国森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和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问题呈一发多发态势，且正值端午、高考结束的出游高峰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时刻绷紧防汛、抢险、救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折不扣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何国森要求要坚持预防为主，紧盯雨情、水情、风情、工情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动态变化，加强会商和趋势研判，聚焦短临预警和夜间防范，强化精准预警，
加强宣传、动员引导、综合调度和应急响应联动，确保监测、预报、预警畅通直达，要强化

问题导向，紧盯关键部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强化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防御，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矿山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防汛防雷措施落实，确保安全管控措施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刚性执行责任对接三个联系、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等工作机制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群众转移避险及时到位。要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确保应急处置保障有备无患。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共管逐级包保防汛责任，强化统筹调度、配合联动和值班值守，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群众积极投身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坚决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会议通过市应急指挥系统开至各县区，市领导刘东豪、邓小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5号20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45.5毫米，超半数站点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紫金县紫城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41.9毫米，各县区均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14号20时至15号20时，原城区、东源县南部、江东新区、紫金县、龙川县中部等地再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侵袭，江东新区古竹镇录得最大小时雨强85.5毫米，短时降雨集中，致灾风险极高。据气象部门预测，16号至17号，我市仍将持续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水情监测显示，本轮强降水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全市两条河流短暂超警戒水位，其中江东新区古竹镇水平渡站最高超警戒水位0.61米，目前各超警戒河流水位均已缓慢回落，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仅34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水利工程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本轮强降水造成全市2944人受灾，各类直接经济损失1962.56万元，暂无重大险情及人员伤亡报告。为全力抵御汛情，我市精准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市三防指挥部于6月13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4号22时升级为三级应急响应，多个县区同步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各司其职，筑牢全方位防汛安全屏障。气象部门密集发布预警信息，推送气象服务动态，累计发送决策短信超43万人次，发布各类预警信号60站次。消防、公安、民政等部门下沉一线救援值守，消防部门累计接触井26起，成功疏散转移群众157人，营救2人。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筑工地、道路设施等各类风险点近1000处，及时清理积水，加固设施，管控险情。发改、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夯实物资储备、水利调度、电力通信保障基础，
各类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全员就位，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

0: 防汛抢险工作有序开展。截至6月15号20时，全市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1万余人次，排查整治各类隐患702个，所有隐患均已完成整改或落实临时管控措施。本台报道。前晚受持续暴雨影响，途经河源火车站的一列车千余名旅客需紧急转运，另一趟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急需转运救治。我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在40分钟里通过大巴车、公交车等，将滞留旅客高效转运至赣深高铁河源东站换乘。当天晚上7时左右，河源火车站接到转运通知后，迅速组织20多名党员、团员、职工返岗支援。与此同时，河源火车站迅速联系市交通运输局上报运力需求，市交通运输局紧急协调市内客运企业，迅速调集22辆公交车、大巴车陆续投入转运。同一时刻，一场生命接力也在进行。在第284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需要立即下车救治，而该列车在河源火车站并无停车点。客运值班党员迅速拨打120，并安排专人携带应急药箱在站台等候。经到场医生检查，患儿意识清晰，无其他危急症状。儿童及陪护人被接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诊治。列车在完成这次临时停靠后继续前行。据统计，在当晚的40分钟里，河源火车站累计转运旅客1030人，紧急救助患儿1名，协调大巴车、公交车22辆，投入地方保障力量40余人。本台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美利康保健品有限公司，李永平督导检查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守好质量生命线和安全底线，持续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各个环节工作。在广盛源城建筑节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自身体系支撑优势，进一步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在深能和合电力河源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电力生产工艺流程、保供电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牢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河源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李永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产业建设大会战为抓手，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深入实施5大优势提升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企业在河源发展更安心、更舒心、更省心。要聚焦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大力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补链、严链、强链，加快培育行业龙头，全力打造综合实力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督促企业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2届创客大赛决赛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本届大赛以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为主题，来自全市的50个优秀创客项目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用创意与实干为河源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

0: 我们依次登台，围绕乡村产业升级、绿色发展、 科技赋能以及AI加OPC模式创新等方向， 带来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可落地的创业项目。评委们坚持实效为王，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社会效益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选拔出能扎根乡村、带动增收、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参赛创客谢中党：
1: 我们车田豆腐是个百年传承的一个品牌， 但是品牌这块它一直受限于品牌力比较弱，生产环节呢它不标准，不规范，所以说我们要参加这个大赛呢，目的是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 尤其是AI赋能， 然后怎么能把我们这个传统的产品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通过一个品牌的提升，让它在市场上更受欢迎。参赛创客李元恩：
2: 我们带来的是万绿新港水产全产业链开发项目，做产业链的运营商， 通过AI智能网箱 养好鱼，AI精深加工 丰富产品，AI销售
0: 打通渠道，打造万绿新港品牌，实现好鱼卖出好价，用于留住客，好鱼走向全国。本届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历经初赛、复赛、赛前辅导等多个阶段，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高校学生、非遗传承人等群体参与。 大赛不仅是一次项目比拼，更是我市深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时代百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代招、以赛聚才，推动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深度融合，助力省级乡村创客试验区建设。
3: 团市委四级调研员林玉婷：
4: 本次大赛设置多个奖项，并配套55万元的创业资助金，获奖创客可享受8个亿专属政策包，包括免租场地、金融授信等扶持。在赛后，我们也将同步跟进资源对接与导师的帮扶，全程跟踪项目落地运营，成熟经验也将全域推广。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日期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0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定于今天上午10时启动2026青道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公众可通过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 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6号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 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APP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 222-6800 222-6900， 爆料平台和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8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9%。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驾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

0: 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

0: 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3: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4: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3: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5: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6: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5: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8，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河源好苗苗。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10: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2: 政协委员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
11: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这里是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家安。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河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一环。在河源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留守儿童隔代监护仍然是普遍的现象。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农村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面临更多的挑战，那么其中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更是牵动着人心、关乎底线的重要的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为我们带来加强农村地区防性侵治理体系的建设，围绕的就是农村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带来的一个专题的提案。这份提案，政协委员叶风云深入剖析问题，精准建言献策，共话如何为乡村孩子筑牢安全防护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份提案。
12: 我写这个提案主要是出于对农村未成年人安全保护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农村儿童成长环境也有所改善，但在调研和日常教育工作中，我感到农村地区儿童安全保护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防性侵教育和防性侵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河源农村地区为例，留守儿童和隔代监护现象仍较为普遍，一些孩子父母长期外出务工，日常照护主要依靠老人或亲属，监护人虽然关心孩子生活，但在性安全教育、风险识别、心理沟通等方面往往缺少知识和方法。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家庭对性教育羞于启齿，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讲清身体界限、不当接触和求助方式。这样一来，孩子一旦遇到风险，容易出现不能识别、不敢拒绝、不会求助的问题。因此我提出这个提案，是希望从制度建设和基层治理角度，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和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为农村未成年人织密安全保护网。调研中，我们主要发现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村防性侵教育比较薄弱，家庭教育缺位较为普遍，学校相关教育也多停留在零散讲解、主题活动或临时宣传层面，缺乏持续性、系统性和适龄性。第二，熟人侵害风险比较突出，农村社会熟人关系密切，孩子与邻里亲属熟人接触较多，一些侵害行为利用熟人身份降低孩子警惕性，甚至通过小礼物、关心、陪伴等方式逐步建立信任，隐蔽性较强，不易被及时发现。第三，家庭监护责任存在弱化现象，一些留守儿童虽然名义上有人照看，但实质生活中缺少有效陪伴和安全关注，部分监护人更多关注孩子吃饭、上学等基本问题，对孩子的活动范围、交往对象和情绪变化关注不足。第四，案件发现和取证困难，未成年遭遇性侵后，常常因为害怕、羞耻，不敢说、不愿说，有些低龄儿童甚至说不清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要保留证据，容易导致关键证据灭失。 第五，基层协同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涉及教育、公安、司法、民政、妇联、村委会、学校和家庭等多个主体，但在风险预警、线索报告、专业干预、转介救助等环节上还需要进一步打通和衔接。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五点建议。第一，推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防性侵教育常态化开展，建议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农村中小学安全教育和生命健康教育体系，明确教学内容和实施频次，分学段开展身体界限、风险识别、拒绝不当接触、求助方式等教育。第二，加强农村家庭防性侵教育指导，依托家长会、村级宣传、入户走访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对家长和监护人开展通俗易懂的培训，特别要帮助留守儿童家庭和隔代监护家庭掌握必要的防护知识和沟通方法。第三，强化学校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基础作用，农村学校要明确防性侵教育责任，加强教师培训，完善校园管理和学生保护制度，提高教师对学生异常情绪、行为变化的识别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第四。

0: 四，健全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议加强教育、公安、司法、民政、妇联等部门联动，细化风险预警、线索发现、报告转介和处置流程，依托基层治理平台建立信息共享和快速响应机制。第五，完善农村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支持体系。对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要统筹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资源，提供及时干预和情绪支持，保护隐私，减少二次伤害，帮助孩子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我认为这个提案对河源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上，也体现在社会治理水平、公共服务能力和群众安全感上。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农村儿童保护工作做得越扎实，农村社会就会越稳定，群众就越安心。这个提案有助于补齐农村未成年人保护短板，推动安全教育、家庭监护、学校保护和基层治理形成合力，有助于提升河源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使风险发现更及时，部门联动更顺畅，救助支持更有效，也有助于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让农村儿童享有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带来的《加强农村地区防性侵治理体系建设》。非常感谢叶风云委员带来的这份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提案。相信这份提案也为我市补齐农村未成年人保护短板、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从更高维度来看，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农村未成年人防性侵保护更是河源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筑牢乡村振兴、民生底线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止于经济增速、产业升级，也更在于民生温度、安全厚度，在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在关爱当中前行。听众朋友，守护少年就是守护未来。感谢政协委员叶风云的用心调研和真诚建言，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民生，倾听民意，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关注政协要闻。近日，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为河源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学用结合，围绕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总目标，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活动，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同向。 要立足河源发展实际，充分认识我市绿色生态、地理区位、一加三先进制造业等优势和经济体量偏小、产业层级偏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短板，深入

0: 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建设，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全域全面融湾融深，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任务，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建设中，助力将环湾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打造成为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样板，构建以绿色发展区为先导，龙川新城和灯塔盆地为双引擎，一批产业园区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做学习交流发言。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6月4号至5号，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率调研组到和平县、东源县，围绕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和平县翠林竹加工厂、县工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东源县每年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东源首信线下展销中心、东江客天下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南源古村等，详细了解和平、东源两地在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有关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和企业负责同志探讨交流。韦瑞辉表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持续性力量，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县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精准落实各类促消费政策举措，聚焦市场主体需求，持续优化市场营商与消费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市场经营信心，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2: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

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所大团圆。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6: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5: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夏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4: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

0: 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依然。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过傻。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

0: 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

0: 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七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气象上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进入暴雨多发期，这套防御指南您可得好好记记。外出时尽量绕开积水严重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下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赶紧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的居民或游客还应注意防范山洪，在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要立刻转移到安全区域。当然了，躲在室内还是最好的选择，家中的电路燃气设备也要及时检修，特别是雨水不慎进入时，不想被迫跳霹雳舞的话，就赶快切断电源吧。此外，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也能让我们不变成落汤鸡。
3: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月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啊，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仅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它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及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下面继续来听粤语经典，下首歌曲来自草莽乐队的，发行在所属专辑《三人主义》当中的一首歌，叫《情歌》。这支乐队的名字也许从00后甚至是90后开始就不为大家所熟知了，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支乐队是曾经的6次力压 B1 蝉联音乐榜金奖的一支传奇乐队啊。他在国内的或者是港台的一个影响力，跟当年的 Beatles 在欧美音乐圈的影响力可能有点相像。那下面要带来的呢，就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但是蛮好听的歌曲，传唱度不高但是经典耐听的一首歌《情歌》，一起来听。

下首歌李克勤一首好听的遗珠叫做《红楼梦》， 也是他曾经在02年的新城唱好客勤乐大派对的 Live 过的一首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红楼梦》的MV当中 扮演林黛玉的那个女明星是当年很多人的港台荧幕女神周慧敏，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支MV，很惊艳的。

下首歌最佳损友是陈奕迅用不羁的唱腔唱出了上演在很多往日情谊兄弟情深身上的一个剧情，为何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呢？我觉得有时候跟恋爱真的很像，也让我想起一句跟恋爱有关的话，就是在恋爱当中呢不要去回想对方的不好， 而在分手之后呢，也不要过分的去想念对方的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一份美好就够了。朋友也是一样，不一定要求他能够陪你到最终点的那个站点，他只要在下车前给过你欢愉，那就够了。一起来听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来回忆记忆当中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快啊，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要送上的歌曲来自听友 Time 说想点播的一首 Beyond 的歌曲，要点播的是一首冷雨夜。好，那也是在库里找到了这首歌曲，点播给六加碳的听众朋友，说要送给自己的前女友。是哪个下雨的夜晚有这么冷呢？那话不多说吧，赶紧来听听这首歌曲。

河源电台提醒您，近期我市将有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降水过程，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请时刻关注河源电台预报及河源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留意周边环境变化，做好防御工作。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齐心协力保障渡汛安全。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李永平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要求以精准高效服务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河源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0: 道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河源台编辑报道。昨天下午，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会上，市气象局河源水文测报中心对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做了分析研判，市三防办和东源县、紫金县汇报了防汛工作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未来几天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量级的强降雨出现。何国森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和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问题呈一发多发态势，且正值端午、高考结束的出游高峰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时刻绷紧防汛、抢险、救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不折不扣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何国森要求要坚持预防为主，紧盯雨情、水情、风情、工情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动态变化，加强会商和趋势研判，聚焦短临预警和夜间防范，强化精准预警，加强宣传、动员引导、综合调度和应急响应联动，确保监测、预报、预警畅通直达。要强化问题导向，紧盯关键部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强化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防御，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矿山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防汛防雷措施落实，确保安全管控措施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刚性执行责任对接三个联系、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等工作机制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工作要求，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群众转移避险及时到位。要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确保应急处置保障有备无患。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共管、逐级包保防汛责任，强化统筹调度、配合联动和值班值守，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群众积极投身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坚决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会议通过市应急指挥系统开至各县区，市领导刘东豪、邓小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我市积极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808人，其中集中安置524人，实现险情有效管控，防御有力有序。据介绍，6月13号12时至15号20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45.5毫米， 超半数站点累计降雨量超100毫米。紫金县紫城镇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 341.9 毫米，各县区均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14号20时至15号20时，源城区、东源县南部、江东新区、紫金县、龙川县中部等地再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侵袭。江东新区古竹镇录得最大小时雨强 85.5 毫米，短时降雨集中，致灾风险极高。据气象部门预测，16号至17号我市仍将持续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水情监测显示，本轮强降水导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全市两条河流短暂超警戒水位，其中江东新区古竹镇水平渡站最高超警戒水位 0.61 米，目前各超警戒河流水位均已缓慢回落，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仅34座小型水库略超汛限水位，水利工程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本轮强降水造成全市2944人受灾，各类直接经济损失1962.56万元，暂无重大险情及人员伤亡报告。为全力抵御汛情，我市精准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市三防指挥部于6月13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4号22时升级为三级应急响应。多个县区同步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全面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各司其职，筑牢全方位防汛安全屏障。气象部门密集发布预警信息，推送气象服务动态，累计发送决策短信超43万人次，发布各类预警信号60站次。消防、公安、民政等部门下沉一线救援值守，消防部门累计接触井26起，成功疏散转移群众157人，营救2人。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城管等部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筑工地、道路设施等各类风险点近千处，及时清理积水，加固设施，管控险情。发改、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夯实物资储备、水利调度、电力通信保障基础，各类防汛物资应急力量全员就位，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防汛抢险工作有序开展。截至6月15号20时，全市各县区累计出动防汛人员 2.1 万余人次，排查整治各类隐患702个，所有隐患均已完成整改或落实临时管控措施。本台报道。前晚受持续暴雨影响，途经河源火车站的一列车千余名旅客需紧急转运，另一趟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急需转运救治。我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在40分钟里通过大巴车、公交车等将滞留旅客高效转运至赣深高铁河源东站换乘。当天晚上七时左右，河源火车站接到转运通知后，迅速组织20多名党员、团员、职工返岗支援。与此同时，河源火车站迅速联系市交通运输局上报运力需求，市交通运输局紧急协调市内客运企业，迅速调集22辆公交车、大巴车陆续投入转运。同一时刻，一场生命接力也在进行。在第284列车上，一名儿童突发高烧，需要立即下车救治。而该列车在河源火车站并无停车点，客运值班党员迅速拨打120，并安排专人携带应急药箱在站台等候。经到场医生检查，患儿意识清晰，无其他危急症状。儿童及陪护人被接上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诊治。列车在完成这次临时停靠后继续前行。据统计，在当晚的40分钟里，河源火车站累计转运旅客1030人，紧急救助患儿一名，协调大巴车、公交车22辆，投入地方保障力量40余人。本台报道。 近日，市长李永平到原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广东美利康保健品有限公司，李永平督导检查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守好质量生命线和安全底线，持续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各个环节工作。在广盛源城建筑节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情况，鼓励企业发挥自身体系支撑优势，进一步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在深能和合电力和源有限公司，李永平详细了解电力生产工艺流程、保供电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牢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和源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李永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产业建设大会战为抓手，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就近好办改革，深入实施五大优势提升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企业在和源发展更安心、更舒心、更省心。要聚焦产业链，实施精准招商，大力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补链、严链、强链，加快培育行业龙头，全力打造综合实力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督促企业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昨天，河源市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为主题，来自全市的50个优秀创客项目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用创意与实干为河源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乡村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科技赋能以及 AI 加 OPC 模式创新等方向，带来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可落地的创业项目。评委们坚持实效为王，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社会效益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选拔出能扎根乡村、带动增收、可持续发展的优质项目。参赛创客谢中党：
2: 我们车田豆腐是个百年传承的一个品牌，但是品牌这块它一直受限于品牌力比较弱，生产环节呢它不标准不规范，所以说我们要参加这个大赛呢，目的是吸取更多的好的经验，尤其是 AI 赋能哈，然后怎么能把我们这个传统的产品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生产，通过一个品牌的提升，让它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0: 参赛创客李元恩：
3: 我们带来的是万绿新港新港水产全产业链开发项目，做产业链的运营商，通过 AI 智能网箱养好鱼， AI 精深加工丰富产品， AI 销售打通渠道，打造万绿新港品牌，实现好鱼卖出好价，用鱼留住客，好鱼走向全国。
0: 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历经初赛、复赛、赛前辅导等多个阶段，吸引了大量返乡青年、高校学生、非遗传承人等群体参与。大赛不仅是一次项目比拼，更是我市深化百千万工程、推进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代招、以赛聚才，推动人工智能加乡村创客深度融合，助力省级乡村创客试验区建设。 团市委四级调研员林玉婷。
4: 本次大赛设置多个奖项，并配到55万元的创业资助金，获奖创客可享受8个亿专属政策包，包括免租场地、金融授信等扶持。在赛后，我们也将同步跟进资源对接与导师的帮扶，全程跟踪项目落地运营，成熟经验也将全

0: 园艺推广。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志毅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中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9%。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日期间，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定于今天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公众可通过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6号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龙川县专场，届时龙川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匠心建新城、宜居在龙川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8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9%。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的节目呢，首播的时间呢是每天的16点，晚上的23点，以及第二天的10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世界杯呢已经结束了第5天的比赛，而这一天的4场比赛，我们要说那就是4个平局，没错。这是迎来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平局日啊！从北京时间的凌晨到上午，没有一支球队能把3分揣进口袋。你说刺激不刺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测对啊？ 我们先看凌晨零点的那场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这是 H 组的一场比赛，最终的比分0-0，而且还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零进球的比赛。这个比分看着平淡，但是过程大家的心情可能一点都不平淋。西班牙全队首发身价5.151亿欧元，佛得角呢才1535万，差了33倍。控球率呢，西班牙是76%-24%，射门13-1，但是比分0-0。为什么呀？因为佛得角的门将40岁的沃奇尼亚，这位老门将简直是在球门线上筑起了一道墙。比如说弗兰托雷斯体重横梁，奥要塞瓦尔的近距离的头球呢，他飞身突出，拉波尔特半场结束前的头球他指尖蹭了一下擦出而出。71分钟，18岁的亚马尔替补登场，完成了世界杯首秀。但即便加上这个天才少年，西班牙还是攻不破佛得角的铁桶阵。55万人口的大西洋的岛国，在世预赛的时候啊，10场当中有7场零封，今天呢又零封了欧洲杯的冠军，这也是他们拿到队史的世界杯第一分。你说值不值得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呢？赛后啊，西班牙全队球员是沉默地经过采访区，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话。再来关注一下凌晨3点 G 组的比利时对阵埃及，最终的比分呢是1-1，而且呢当天还是埃及球员萨拉赫的生日啊。当然这一天他也送出了一脚绝妙的助攻，第19分钟，阿什尔禁区外贴地斩直窜死角，埃及呢1-0领先。下半场德布劳内任意球重注，眼看着比利时要翻车的时候呢，第66分钟，老将卢卡库替补登场。注意啊，他才登场22分钟，第一脚触球就迫使埃及后卫哈尼自摆乌龙，1-1。这大概就是本届世界杯最快的替补制造进球了。卢卡库的这个效率，就问大家服不服啊？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 ，H 组沙特对阵乌拉圭，最终比分的是1-1。沙特队的门将奥维斯今天也够牛的，多次精彩扑救了力挽狂澜。上半场沙特球员阿姆里角球进攻当中补射破门，沙特1-0领先。乌拉圭这边39岁364天的门将穆斯莱拉首发出场，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乌拉圭队史最年长的出场记录，再过一天他就40岁了。下半场乌拉圭是发起了猛攻，乌加特远射重注，巴尔韦德呢任意球被扑，直到第80分钟，阿劳霍小角度补射，终于扳平了比分。沙特最后时刻呢也顶住了乌拉圭的狂轰滥炸，1-1守住了一分，亚洲球队又平了一场硬仗。最后一场是上午9点 ，G 组的伊朗对阵新西兰，最终比分2-2，也是这一天4场比赛当中进球最多、最跌宕起伏的一场。开场才7分钟，新西兰的伍德胸部做球，贾斯特凌空抽射破门，新西兰的是先声夺人。第32分钟，伊朗的右路打穿对方的防线，雷扎伊扬捅射扳平。下半场的第54分钟，新西兰的前锋伍德再次助攻贾斯特，这位有华裔血统的小伙子梅开二度，新西兰呢2-1再次领先。但是呢，伊朗也不是软柿子，仅仅10分钟之后，雷扎伊扬右路传中，莫赫比头球破门，2-2再度扳平。所以说啊，你看伊朗的这股韧劲真的让人佩服。顺便还要说一下，伊朗这次世界杯那是相当不容易，美国拒绝他们在球场附近扎营，大本营呢只能设在墨西哥，比赛当天才飞过来踢球，在这种条件下还能2度追平，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今天4场呢全是平局，亚洲球队也保持了不败，韩国、澳大利亚赢球，卡塔尔、日本、沙特、伊朗全部战平，6场比赛2胜4平，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明天的比赛怎么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好好聊一聊。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

0: 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在回顾完了16号的四场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17号即将开始的 I 组和 G 组的第一轮四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I 组，首先出场的啊是17号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作为两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啊，法国队呢也是过去两届世界杯最稳定的王者，2018年登顶，2022年呢点球惜败阿根廷夺得了亚军。那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法国球员一定要冲击的第三座大力神杯。目前这支法国队呢世界排名排在第2位，在世预赛呢在欧洲 D 组5胜1平不败，提前一轮是头名晋级。这支队啊目前的全队身价是14.7亿欧元，断层领跑32强啊，而且平均年龄26.4岁，正值黄金当打之年。在这支队伍当中，各条线都有不俗的球员，比如说门将麦尼昂，后防线呢有萨利巴、特奥、埃尔南德斯，中场有坎特、拉比奥，而他们的锋线可以说是最豪华的，有姆巴佩以及登贝莱，还有拜仁慕尼黑的奥利塞，三人的身价都破亿。这支球队可以说是巨星云集，阵容深度是顶级的，而且主教练得上杯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目前新老交替都非常的完美，核心呢也正值巅峰。如果非要说这支队伍目前的弱点在哪，可能呢就是中场的创造力偏弱，因为中场的巨星并不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法国队的对手塞内加尔。作为近些年崛起速度最快的非洲足坛新王，塞内加尔呢凭借强悍的身体天赋，还有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源源不断的旅欧人才，彻底坐稳了非洲足坛顶尖的席位。这支被誉为特兰加雄狮的队伍再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赛程啊。目前的这支塞内加尔在世界的排名呢是第20位，非洲第2位，全队总身价超过了3.5亿欧元，整体实力啊可以说稳定性啊都是稳居非洲足坛的第一梯队的。如今的塞内加尔啊兼具了非洲球队的身体天赋和欧洲球队的战术纪律，士气高昂，韧性十足，唯一的短板在于核心阵容大赛的抗压能力仍然需要打磨，面对顶级强队的时候攻坚稳定性有待提升。好，说完了法国和塞内加尔，我们再来关注 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伊拉克对挪威。首先来说一下伊拉克，时隔40年，伊拉克国家队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这也是球队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目前的伊拉克全队总身价大约是1.2亿欧元，阵容呢是以欧洲联赛的骨干加上本土核心再加上规划球员构成的。目前的这支伊拉克呢，它的战术体系啊主要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球队的韧性十足，执行力很强，而且呢没有成绩的压力，完全可以放手一搏。球队的目标当然是全力争夺小组前三啊，冲击32强淘汰赛。接下来不得不说挪威队了，时隔28年，挪威终于打破了世界杯缺席的魔咒。这一次啊，维京海盗携黄金一代是强势回归，在世预赛8战全胜，轰入37球，仅失5球，双杀意大利，以欧洲区最佳进攻战绩突围，总身价达到了5.87亿欧元，坐拥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世界级巨星，也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夺冠黑马。目前这支挪威队呢平均年龄只有26岁，虽然没有世界杯的正赛经验，但是在世预赛磨合充分，士气高昂，战术成熟，巨星云集，具备爆冷法国和塞内加尔的实力，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挪威队的表现。说完了 I 组，我们再来说一下 J 组的另外两场比赛。首先介绍的是在6月17号9点进行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作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啊，阿根廷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征2026美加墨世界杯。而这届世界杯呢，也是39岁的梅西啊，应该是他的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所以也是很多阿根廷球迷不得不看的一届世界杯啊。他们的目标当然就是争取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呢，能有一次冠军的卫冕。 那目前这支球队呢，可以说阵容在巅峰期，核心阵容非常。

0: 场的成熟没有明显的短板，轮换深度也是顶级的。这也是梅西啊第六届征战世界杯，经验和状态都是非常好的，精神属性可以说拉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改制后的利好，48强扩军，容错率提升了，淘汰赛轮次又拉长，利好强队的续航。而第一轮比赛他们的对手呢就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呢有一个绰号叫沙漠之狐，他们是北非足坛现代化转型最成功、阵容含金量最高、战术体系最规整的一次代表。球队彻底摆脱了传统非洲球队战术粗糙、纪律松散、攻防脱节、大赛软脚的通病，由欧洲名帅佩特科维奇执掌教鞭，完美的融合了欧洲严谨的战术体系以及北非细腻的传控技术，还有就是他们的顶级身体对抗，还有高速攻防转换的节奏，打造出了一个控球稳、防守硬、反击快、下限高、韧性足的全能铁军。这支球队坐拥马赫雷斯、本纳塞尔、马扎尔、本塞拜尼等全套欧洲五大联赛豪门的主力班底，阵容身价、球星的天赋、体系成熟度呢，稳居非洲的第一梯队。但是呢，也有一些隐患，就是阵地战的攻坚略显单一，中路渗透、禁区内终结手段不足，面对极致的铁桶阵容易进攻哑火。另外就是核心年龄偏大，像马赫雷斯等核心老将都是临近生涯末期，连续高强度赛程下体能的续航还有状态波动确实存在一些隐患，硬仗上限不足，面对顶级高压的传控队伍，中场的硬度与防守抗压能力有限，容易被持续压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6月17号的中午12点的一场比赛，奥地利对约旦，这也是这一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约旦队。首先这一支队伍呢，它是世界杯的新军啊，是他们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也成为了本届最励志的黑马新军之一。这支西亚沙漠铁军没有超级巨星，也没有豪华旅欧的班底，却依托极致的团队足球、铁血的低位防守、充沛的体能储备和严明的战术纪律，在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一路逆袭，先后击败了卡塔尔、阿联酋等传统强队，历史性的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球队主打全员防守加急速反击加定位球攻坚的务实的杯赛体系，擅长以弱搏强、死守苟分、伺机偷分。本届世界杯约旦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就是放下所有的包袱，全力拼抢，力争斩获队史的世界杯首球，甚至首分，甚至能够创造爆冷的奇迹，用铁血表现书写约旦足球的全新历史。在这个26人的名单当中啊，有21个人来自约旦本土联赛，只有5个人效力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西亚联赛，没有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所以呢，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本土球员占比最高的队伍之一。我们再来说一说奥地利。奥地利呢，也是时隔28年，继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呢，重返世界杯的正赛，由足坛的高位逼抢战术奠基人朗尼克挂帅，以德甲联赛为舰队的根基，皇马的阿拉巴领衔全欧班底，他也是这一组当中最具欧洲铁血属性的一个实力派黑马。这支球队呢，主打的是德系高强度的压迫足球，身体强悍，跑动充沛，还有啊，就是战术纪律严苛。这支球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高位逼抢体系独一档，德甲班底呢默契度拉满，战术纪律极致严苛，跑动和体能优势炸裂，还有就是核心球员的经验丰富。当然他们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核心阵容老化了，像阿瑙托维奇37岁、阿拉巴33岁，这些核心老将都是临近生涯的末期，所以像这种连续高强度赛程下，他们的体能续航还有状态波动存在较大的风险。另外就是阵地战的攻坚略显单一，过度依赖边路突破和远射，中路的渗透还有禁区内的细腻配合不足，面对极致的铁桶阵容易进攻哑火。还有就是大赛经验比较匮乏，全队只有阿拉巴和阿瑙托维奇有世界杯的参赛经历，其他的球员都是世界杯的新人。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在6月17号即将打响的 I 组和 G 组的第一轮4场比赛。关于这4场比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有一些怎样的预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对于这场夺冠大热门的球队比赛来说，球队本身展现出的竞技状态其实有可能没有像广大球迷想象的那么乐观，尤其是姆巴佩和登贝莱现在对于法国队究竟谁是一哥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解决。虽然有德尚在保驾护航，但实际上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甚至还要依靠30多岁的老将坎特

0: 来为球队进行补充。目前这支球队在整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多高的实力上限，其实是不太能够进行保证的。那么他的对手塞内加尔在身体对抗以及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上并不逊色于法国多少，以法国保守谨慎的比赛风格，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到塞内加尔，小组竞争只可能会更加激烈。
1: 挪威对伊拉克，一个数据就直接说明了问题，哈兰德十场比赛进了15球，占全队总进球的53%，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挪威进俩球就有一个是哈兰德进的，而伊拉克这边历史上参加过一次世界杯，3场全部输球，从未拿到过世界杯的积分，两个球队的心理状态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挪威进10场场均3.1个球，7场比赛半场就会有进球，开场哈兰德只要拿到球，伊拉克后防根本就没有应对过这样级别的球员。挪威这场只要把节奏抢下来，这场来说会非常轻松。
2: 阿根廷队要小心了，今天早上阿尔及利亚4-0战胜玻利维亚，结束了他们最后一场热身赛。上一场热身赛他们1-0战胜荷兰，取得了2连胜。本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选择了全封闭进行，所有记者球迷都没有能够进入球场。看来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是针对小组赛的第一场，阿根廷安排了一些特殊的打法和战术。阿尔及利亚的实力不容小觑，队内有曼城功勋马赫雷斯，药厂进攻核心马赛的小本泽马、鲁伊尼，曼城的边路爆点埃特努里，以及最近状态火热的小齐达内。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比赛可就是 I 组和 G 组的4场比赛。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4: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7: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遇到暴雨灾害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生活中这些防护常识不能忘。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了解暴雨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如拔掉电脑、电视等电器的电源线，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需要马上向山洪泥石流垂直的东岸两侧高处跑。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6: 河源文物说， 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珠有杆秤，
1: 手中有杆秤，
0: 心中有规范，
1: 心中有规范，
0: 廉洁除正，
1: 廉洁从正，
0: 内外兼修，
1: 内外兼修，
0: 人生要精彩，
1: 人生要精彩，
0: 为官须戒贪，
1: 为官须戒贪，
0: 灿廉洁，树新风，
1: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

0: 泛山红。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3: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胎金形式主要有大金、对金、琵琶金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山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